0: 从工艺美术到品牌观念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全方位培训。在寸发标的带动下，新华村将银器制作产业越做越大，家家户户都传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小锤敲击之声，锻制手艺更加精湛成熟，流金、错金、镶嵌、掐丝、烧蓝、点珐琅、抽丝编盘制作的工艺品也更加丰富多彩，新华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银器第一村。贺庆的银质锻制技艺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贺庆县银质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81人，其中国家级2人、省级8人、州级11人、县级60人。2022年，贺庆银匠荣获国家级劳务品牌称号。目前，贺庆全县有1500多户居民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5600多人直接从事银手工艺品加工，间接带动全县从业人员12000多人。熟练的贺庆银匠年平均收入约20万元，销售人员年平均收入约6万元。寸发标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国内有几十所大学还专门在新华村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每到寒暑假，满村都是在银器作坊挥动小锤敲敲打打的大学生。寸发标多才多艺，闲暇时间会约上好友喝喝茶，唱几段滇剧，但设计和打造出最好的工艺品始终是寸发标最痴迷的事。2013年4月，国家民委领导到新华村考察时，被寸发标精湛的技艺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所打动，当即向他定制一件以中华大地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作品，收藏到中国民族博物馆。寸发标组建专业团队，一边深入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一边认真研究微雕、圆雕等雕刻技艺，不断提升雕刻技艺水平。他带领团队历时4年，打造出展现56个民族团结齐心、和谐共荣的全家福，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型银雕屏风。作品参加了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创造了新华村手艺人创新设计的新高度。
1: 好多人都这样问我，这个灵感是从何？其实灵感呢，可能是我始终呢对国家的这种爱，是一种爱的情怀吧，促使我完成这样的一件大作。
0: 寸发标始终坚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银器锻制技艺深度融合，用精湛的手工艺品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寸发标主动将掌握的手工技艺倾囊相授，直接带出徒弟380多名，间接带出徒弟1600多名，培训高校学生2000多名。在寸发标的带动和影响下，众多在他乡闯荡的手艺人纷纷返回新华村，大批外地创业者、手工艺人纷纷到贺庆发展，贺庆银器锻制已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村的手艺人都是照葫芦画瓢，制作传统样式的银器。
2: 少数民族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压根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设计。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已经走遍多个少数民族省区练就精湛技艺的他回到家乡创业。
2: 回到新华村以后呢，我就创作了九龙壶。啊，这个九龙壶当时呢一创作出来就一炮打响了。
0: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在外闯荡的手艺人

0: 纷纷回到新华村，共同打造出中国银器第一村。
1: 一个人在家里面富那是不行的，要大家一起富起来，然后呢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些手艺人。
0: 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寸发标和新华村。
2: 共同体微论坛。
0: 寸发标总是提醒自己要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做事。很多年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前辈艺人留下来的珍贵工艺品，寸发标不禁潸然泪下。他几十年坚持用心、用灵魂去创作，致力于留下百世流芳的艺术品，并努力将祖辈的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正因为这份敬畏，这份坚持，寸发标才由一名小炉匠蝶变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并带动了整个新华村的华丽转身。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分享一段采访录音。在采访中，寸发标谈到为什么他积极参与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3: 我们不但还要保护，我们还要弘扬，我们还要发展。所以呢，我们发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一种包容，靠的是一种接纳。高校的学子他们来到新华村呢，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千年的这样的一种技艺给他们讲授，给他们传播同时呢，高校把现代的一种技术、现代的一种理念带到我们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技艺当中呢，我们呢就是结合他们的一些理念来充实我们自己。我呢要积极努力起来，起到一种先锋模范带头的一种作用积极的去探索、去研究去带动更多的人积极做出应该做出的一些努力。
2: 时代与背景。
4: 新华村通过将民族手工艺与旅游、创业、慢生活有机结合，以文代旅、以产留居，吸引了超过千名长期旅居的新鹤庆人聚集在这里，让新华村成为产业交融发展、工艺传承创新、自然生态和谐的旅居生活目的地。如今数十家高校在新华村设立教学实践基地，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工作室。每年寒暑假，各地来的高校师生在新华村接触、体验、学习金银器制作手工艺。艺术院校的教师毕业生陆续在此安家，成为新村民。大学师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华村带来新的文化面貌，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展活力。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路，从过去的面向当地、面向旅游消费者，逐渐拓展为面向城市、面向日常生活。电商平台、手工艺体验场所和工艺品展示空间为新华村带来超出预想的人气。湖北美院学生吴小璐师从非遗银器锻制技艺传承人寸光伟，毕业后吴小璐留在鹤庆，在新华村附近租下一栋白族民居老院子，工作室也顺便搬到院子里，在此结婚生子，并把父母也从武汉接到鹤庆，全家人一起在鹤庆白族小院中工作生活。新华村浓厚的艺术氛围为游客们提供了独特的乡村旅居体验。近年来，创新推出小院加艺术、小院加非遗等别具一格的乡村旅居模式，巧妙地融合了自然风光与文化，丰富了鹤庆旅游业态，为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越来越多的旅居者纷纷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寻找灵感，享受生活。新华村旅居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主打银都水乡旅居鹤庆新华村旅居名片，不仅为来到这儿的旅居者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居体验，也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进一步推动了村庄经济的显著提升与多元化发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天千十块，
4: 降低十三分啊！
3: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按金鸡等来团组来变，整广播播，玩环木头八，整国来变，面处宗教属维安会的新浪神，等我外形标碰，新浪广播电视台空光恶谈，普恶谈好杂丁，普南托空位化，普减轮李光辉，普减光派化。普鲁山燕称印普山普征黄林界沙安利韦小峰普变变蒙称猜普雷巴吞纳普红安肉富生到夜寒普淡海狼长眼普山突地行独立家探索金普减突行周谢林普突行吉甲李振瑞唐乐普福端李振瑞段昭昭普奥行摩伯谢峰赵宋维滚边来争以寒边到夜寒硬边炸拉边吞拉硬边爱嘎边肉富神硬边古爽边让问人硬边布马边东印片印边阿里边拉网印边阿菩萨边繁荣安印边西子省边想安民印边洛凤昌边丹民印边
1: 比朗好当来广播博来北面后书端后比朗好当来有的今晚恨人没总

0: Yunnan Sensh Boy S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h Boy Nagai.
1: Yunnan Sensh Boy S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h Boy Nagai. Mukong Mui Tia, Mipumi Yaklam, Shilash Brayana. Min Mung Bioga, Sun Mung Suga.
2: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上你，看不着我们呢。我看我们为什么阿点白都让哎？哎，我说人哎，你在浪那？我看我们为什么阿点他？怎么做？怎么让浪铁香哎？没有我们看你帮单呐？

0: Dash, what there, what's a yeah?
1: 有意我意我你吃。
0: 云南八仙三福豆。
1: 从事我装芒果，
0: 阿们年李叔我装啊。
2: 听目电路过电嘛，李叔就摆出来不？阿杰叔好好热电路，我念了啥能啊？你明年年年提桶拿出你妈吃了我，你今天没来过年结束的，该吃那三路是木瓜的比四十年富满过年，阿结束年录音录提醒你们来过，马该吃多，马那三多么皮肤个是，该该吃吃那那三三阿比出就我吃点了，阿木年结束的阿那是与你过大路，时间白露地提就嘛富满更啊。
3: 我都想买衣服，阿媳妇都买。

天母天龙瓜店嘛，哪能送不？阿叔，侬哪能我龙母瓜天嘛，敢吃嘛敢吃？敢吃我们阿门阿姐苏的，我子敢吃螺蛳，阿婆三三的瓜大螺，糯米螺瓜敢吃螺母瓜白嘛福满根啊！糯米螺瓜敢吃螺母瓜白螺弟弟舅妈捏，和母瓜瓜苏公里那年瓜大螺，母瓜汤头白嘛甜甜的当啊！舅妈捏我去嘛那年阿克米捏，瓜里捏阿克瓜花螺是弟舅啊！糯米螺瓜敢吃母瓜。哪能个嘞？

那都是婆阿婆嫂嫂谁嘛嘎吃嘛嘎吃嘎吃我们阿们阿结束的你谁嘛提定也得嘎吃了香格里拉谁嘛阿结束的那都成啊阿们年香格里拉祖父母呱呱住你呱大路巴士那得呱嘛阿米呢别嘛福嘛更啊

那都是不有关哪个哪一啥都一的吗你农民哪一我把哪一孤独哪一提啥都没太白年啊哪一啥都一的没关念哪一啥都没过过足提出角色因为你过大路没过吗安迪哪哪个成啊阿姆尼嘿阿米的被马夫马梗啊

那侬说不？阿那是预备手的第一年，一些嘛可哪能噶吃子？一年过当龙木过嘛，还怪缅甸离离有关南瓜，离数年木瓜十三十，我算可年啊！阿每年一年过大陆复活山木瓜，别嘛阿吃手的复忙梗啊！

俺们说不，一家木瓜打破马鸡，别说木瓜瓜说弟弟有马捏，路门是弟用啊。因为天一说这里呢，木瓜不下工啊。俺们呢，一年瓜打落，绿色在市场里边嘛，不马工啊。

那能是不？为你忙的嘛，您家错。农年新进木瓜年白做啊，新进木瓜年二十亩地木得白娘啊。阿只苏年打破满几年瓜大路，木瓜三瓜就你讲你来。阿妈你妈苦瓜给你，新进木白马里马吃，为你忙大路一得提得住了种啊。

0: 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宿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来牵引，我们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有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1: 时代与背景，
2: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五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努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

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射奴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安金介等来团组来编，整广播拨，晚环麦头八，整国内编，免除宗教属委员会的新南神，当往外省亚碰，任那广播电视台空光恶堂，普恶堂好杂丁，普南托空位化，普减轮李光辉，普减光派化。普龙山燕春印普山普征黄林界沙安利韦小峰普病变蒙春猜普雷巴吞纳普红安肉富森到夜寒普淡海狼长眼普山托迪行独立家探索金

0: 蒲剑脱绳，周谢林；蒲脱绳急夹，李振瑞、康乐；蒲复断，李振瑞、段昭昭；蒲凹绳舞，白谢峰、赵颂伟；滚边老曾，以韩边到叶韩印边；扎拉边吞拉印边；爱嘎边周富神印边。古双边张文锦印边，布马边董金平印边，阿里边拉网印边，阿菩萨边板荣安印边，西子神边向安民印边，罗凤昌边丹民印边。
1: 比朗好当来，广播播来背面后。书当后，比朗好当来，有的今晚，很人不怂。

0: Yunnan Sense 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tian Sense Boy Nagai.
1: Yunnan Sense 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tian Sense Boy Nagai.你不迷亚兰是兰是不然亚兰民梦表五嘎孙梦四五嘎
2: 是嘎嘛的啊哎可不是我们上你看不着我们你我看不会是不阿点白度让哎哎过算人哎你的浪那么看不会是不阿点他怎么做怎么让浪铁箱哎没有我们看你帮单那这么的那个双男哎帮单那个相思我也没看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姆在乎
5: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خو مو جی بیقام خو گاکا چی دا هیا خالق لی خو کاتا گما هم شو بی ما بی بوی او خو نا هانیا ما لی شو بی بو
1: 我错八号，客家佬表示为一时你就过那下年，写多得多，阿爸阿姨考给我嘞。母无老，阿里的鱼爷爷阿个为把做日老师给母给起的嘞，做会把故事也考个路拉嘞，起码为他爷阿个打瓦力马家去拉莫古比。最后你去给他挂八十八万个亿几乎破年你了亚起的鱼来苦苦哦大也有的亚洗。我落起个家来这个里里家苦好了孤独马修。
2: 哎呀改归起的鱼有很多位孤苦不好一孤我把一台鱼摸住多位了嘿。
3: 可爹还给了我很难靠起他该多几时啊我和你我老家和你以后我可贵了也是对于国老妈国老为他家你和你如何为我婆婆他打给我别可以做个我打没错了
4: 走路我的第一个从小时候那是打鼓座位我在日本地图一个帕吉阿布鲁第二个在日本
1: 莫家就古拉西马哥耍个，又去卡斯给嘞，我家的爷亚他亚家给哟。
3: 阿廖，阿廖，
4: 阿廖，
2: 阿廖，阿亚改归去的个哥考给谁呢？是那个家女为个，我不要害个妈母吗？
4: 哎呀，姑爷，我地方爷又和他的那拉为他都好姑爷。
1: 咋啦爱家去还不好压他压家切。以下古卡口阿萨斯切口泡为不马阿比掉嘎啦。不马阿比阿内他嘎地去压起来做那开家。压卡有嘎我怀阿里他地都打来也没皮要落打来阿里为我落地那压起嘎。以下嘎啦嘞不马他是嘞鬼婆哦加害打子嘞。不马他阿里维奥罗那比嘞多古那比，
5: 我为做起，以下书记哦，阿里和他怎么啦？
6: 阿比阿诺达多哈，加拉维把和四次考库给多西家，又回去的客家他学过了切到那个马修。哎，有吧？我阿斯尼只呼他阿里他复达嘞，又给给木木的嘞。阿塔，我父又变大啦！阿家阿家是哪位？
5: 呵呵，阿里嘞，托马多做个铁马哥，亚卡嘞，托他阿哈阿家伯家，要诺他马哥拉就了，诺要伊他暑假
6: 啊？可得了我顶你哟！
5: 阿里哟嘞，去开会哟，我把我伊位靠阿家狗。阿哥，阿你阿姐的车打，阿里阿他下个拉不家，阿做那拉维他多下来，去那边海个马地子啦。要来托马做个马古伯，去看阿马西维马黑，要对你里个奥巴伊他多来。

也是我的咖啡来扩咖啰表现的一席牛油果油扩咖啰起来因那些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因那广播电视台第一地道拉大的油地道吧和亚尼多少吧酷维化你地吧你瓜灰亚尼地吧派化五吧一次一亚五吧华丽耶萨阿尼微笑夫祝马巴那嘎欧巴扎普那些古马巴扎哟李普巴李吉皮李科五巴李科波巴塔小鸡拉美欧巴周协力多科努巴伯谢夫招学位我科古奈巴伯谢夫卡洛我科波巴卡洛李泽瑞科卡洛科鲁奥那些伊哈达迪七扎奇扎拉达迪扎普埃嘎达迪那嘎郭沙达迪李秋娇布马达迪那洛阿里达迪谢盖如阿普沙达迪扎扎法西兹塞达迪扎尤西扎达迪Si mawe ga shona lavi obu e ya.

0: 我错八号，客家佬表下为一时牛油锅那哈尼，我到底多你妈给家户牛油锅是滴妈个家？滴波贝滴波，既然你是看咯，以下来咱拉多卡滴卡滴拉少，牛油锅卡开滴家给土地卡个滴多个嘞，滴卡里起西政府塔土大比。现在老虎车下来，得卡起得给位会开，要去土达拉大卫奥罗那哈尼。亚迪哥，小可给这位某某哥来洗把，不把去查你带你来护卫。我去没来时，也被这位某啥米啥来米啥奥罗来，你如果一时低价拍价，低价加价了我做啊。好个好下来铺个这个马肚啊，侬会不会多看你卡顾下你？
1: 我和故事为牛个爷大家聊，地位那么个我和不啊，这个地家给老古，我和阿弟阿哥拉都有。
2: 我都为一时去地家为学些作家，我看过哈大为海底个有来地个牌，我和我老弟下你来，吃老古马来个地个。
3: 那你为个拍图啊？第二早个，我去看嘞，不啥不黑那图哟。
4: 要么的个，我都看开的嘛叫。等你有事，我看好接到你嘞，看好的阿内呀，我把破阿个家给补了。阿可个，出门嘞爷爷接的车，其他么嘞，我你妈哪家的哟？我都为看也去太过嘞。牛油锅米，阿弟子，一时阿下子叫，要是阿婆家阿哥卡好过那个都有。
2: 舅母啊，起来我带你们，要是卡好吃大家，婆家阿老哥卡好得得啥啥做，也个他的下的做吃都有。
1: 家弟给他过下那个，他也好得个苦的那个，一时个只大只慢嘞，阿弟好都有。
0: 会苦哦。一边出来嘞，家的母牛油锅一时低价给杜姐好个，新政府个低卡里他一边修，某家生活科技公司一时遇到嘞，还给弟弟为拉门嘛，卡也还没到嘞，牛油锅姐弟嘞还是为家的给，
5: 亚的哥，亚你大的哥，一边出牛油锅一时阿罗底下你为的卡奥带的给阿拉为有咩？
0: 起来，政府阿家阿家大位阿家位门家卡哦，可能下个铺了个，那是他突然拍表咩？

0: 我知道鸭都给切，我来没夹鸭把给切。一边吹牛油锅一洗，底下你为你烤糕。除了会把故事烤，一还来加拉一洗底的鹅肉滚大切。记得呀，阿糕你大烤干了，有很嘛没多一来加你阿你为有。
1: 婆婆婆，那很嘛丢，牛油锅底为铺加嘛个。哈维奥嘎玛嘎叫我会哭为了那下家我家嘎不哭为你还个过马甲有吧
2: 可就为铺嘎我可能到个步可得得也有我可我拿住过口破下来打一个得马屁哦
3: 我会打击几落去我注意多你吧
4: 我做事可为铺阿姐就到了嘞看呀他一时没得不安我比比嘞你还过子呗阿贝拉
3: 以后我妈贝拉嘎为妈嘿女友过来地位是好可能也一时没为是不我和普多哥妈也怕我是妈妈好些我是他贝拉为普嘎一步
2: 卡给的父妈走路给我阿克卡给的
1: 哦他和女友过地家为父家嘎给过记得去过地铁干嘛干嘛那和他地不拉的街友马派让你铺卡塔加个杜维嘎过米拉的哟
5: 好比啊你好大哥路你打要打为打黑就好嘛嘎
4: 那后面还跟我去个西北我去个卡水机的哟也卡记得去配把他过五十卡地打为个弟弟哟
5: 可你和拉哈罗胡擦洗澡他家来哈个家土鳖啊要么我和他和他个哈啥代表那个拉家伙
2: 哦对了和他都好烂呢
1: 罗胡家那哈你为了拍啊呀他那和他呀他夫和他家个土鳖头了那和黑爹的罗切代表没拍
5: 那我和没家那你那可就够没土了
0: 卡亚阿爷爷过一步，咱俩来一下西城维克回来，咱哪里够？
5: 老师仔，我去接爹爸老爸到，我带爹爷妈家来游，结果是一时没地铺，多少他妈说路大咯，我他来合作社来吹几天为铺油啊，带阿多来，一下多妈家为过，多哥妈家咯。一时过没个啥好黑，记得去卡亚尼哈过没个油。
4: 哎，我去家得打没个来用，也卡亚尼哈过下家，那他老可为过几个加拉比得的来用。
0: 起来，我是啊，得卡斯的位下个普通名家，政府也别催他卡他个安尼打位哦，弗拉格卡的家落来了。哈呀你哈过下拉比塔罗罗达。诺黑妮妮起来是政府会开了地多拉大卫里。政府才车多少大卫普及于多拉了一时米地加维塔个比度。给确定了地小可比亚制度。可能够我诺维普国家了你有过米地哈尼巴塔个比度。地了你有过米地维地卡帅地亚一个制度位。
4: 老师咋我不一样呢
5: 而家，小政府我睇下噶啦家。
0: 一下政府会铺架，拉下啲佢接个噶啦表。未来啲家又系加固，我努力啲卡，我多年做表咩？
4: 我固为何家先咋？我去十八铺把塔，将那嚟一时咪可，冇嘢啲佢多大位？不过卡亚塔我嚟压阿伯啲个户家位，啲个哈拉度。
5: 做乜？我不而家，我去过一可诺。拉哈会奥开了，卡亚塔去达维奥罗托马比啊。
0: 政府亚加个个比嘞，这边吹亚提美加个比奥加奥比哈拉，谢国家嘞。阿罗底下那边有个米的哈姆，我是诺布哈拉。伊是妈咪是家，家底巴去加地维拉布。伊是地火加嘞，富加个奥比埃加过耍阿普萨德，奥乌斯。妈个家那边爬过来，罗尼达维车，约克家迪加个哈喽，卡亚吉玛维牛油锅，亲妈妈亚提迪加给杜维。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5: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6: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5: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7: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5: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峨眉塔城。
4: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级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5: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艳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艳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艳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艳群一家。在得知何艳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艳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艳群的想法。8年间，何艳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艳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艳群：
4: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启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将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5: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艳群的漫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艳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4: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5: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艳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同时，何艳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艳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

0: 起转。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燕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燕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燕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三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燕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1: 以前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0: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燕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2: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0: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3: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燕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及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启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启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演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 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和学制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2: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又开始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好，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0: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十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千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4: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到4万。
0: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5: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0: 启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3: 下一步启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启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八个民族，下辖7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5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5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5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5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5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

0: 书记陈涛，
1: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0: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3: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4: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2个夯实、3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宿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的牵引，我们着力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有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5: 时代与背景，
6: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

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

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矶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5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努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社努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那侬说不？以前听妈瓜那啥那年子书店，莫瓜父母个嘛地瓜吃大屋里话。啊有年在楼梯花，该吃了莫瓜三瓜，自家来。那啥路莫瓜三瓜，莫瓜。